0: ᱡᱚᱦᱟᱨ ᱠᱨᱤᱥᱴᱤᱱᱟ, ᱪᱮᱫᱠᱟ ᱢᱮᱱᱟ ᱵᱮᱱᱟ? ᱛᱤᱥᱤᱧ ᱚᱠᱛᱚ ᱛᱮᱵᱮᱱ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1: ᱡᱚᱦᱟᱨ ᱡᱚᱦᱟᱨ ᱥᱩᱡᱨᱮᱱ ᱫᱟᱹᱭ, ᱡᱟᱱᱟᱣ ᱞᱮᱠᱟᱜᱮ ᱟᱹᱧ ᱫᱚ ᱥᱤᱢᱰᱮᱜᱟ ᱛᱮᱧ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0: ᱤᱥᱩ ᱥᱟᱺᱜᱤᱧ ᱫᱤᱥᱚᱢ ᱛᱮᱢ ᱦᱤᱡᱩᱜ ᱥᱮᱴᱮᱨ ᱡᱟᱱᱟ
1: ᱦᱮ ᱥᱩᱡᱨᱮᱱ ᱫᱟᱹᱭ,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ᱡᱤ ᱨᱟᱯᱟᱪᱟᱜ ᱛᱮᱜᱮ ᱟᱹᱧ ᱫᱚᱧ ᱦᱤᱡᱩᱜ ᱡᱟᱱᱟ
0: ᱦᱮᱢᱟᱨ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ᱫᱚ ᱥᱚᱵᱮᱱ ᱥᱚᱢᱟᱡᱽ ᱠᱮ ᱢᱤᱫ ᱪᱟᱹᱨᱤ ᱨᱮ ᱛᱚᱞ ᱨᱮᱭᱟᱜ ᱯᱮᱲᱮ ᱢᱮᱱᱟᱜᱼᱟ
1: ᱦᱮ ᱥᱩᱡᱨᱮᱱ ᱫᱟᱹᱭ, ᱱᱮᱭᱟ ᱫᱚ ᱥᱟᱱᱟᱨᱛᱤ ᱠᱟᱹᱡᱤᱜᱮ ᱥᱩᱡᱨᱮᱱ ᱫᱟᱹᱭ, ᱱᱮ ᱟᱞᱟᱝᱟᱜ ᱪᱟᱯᱜᱟᱨ ᱞᱚᱜ ᱛᱮᱜᱮ ᱨᱮᱰᱤᱭᱳ ᱨᱮᱭ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ᱥᱮᱱᱚᱜ ᱨᱮᱭᱟᱜ ᱥᱚᱢᱚᱭ ᱦᱚᱸ ᱵᱟᱡᱟᱱᱟ ᱮᱞᱟᱢᱟᱨ ᱟᱠᱷᱲᱟ ᱛᱮᱞᱟᱝᱟ
0: ᱦᱮ ᱠᱨᱤᱥᱴᱤᱱᱟ, ᱮᱞᱟᱢᱟᱨ ᱡᱟᱱᱚ ᱵᱩᱫ ᱦᱩᱞᱟᱹᱝ ᱞᱮᱠᱟᱜᱮ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ᱨᱭᱚᱠᱨᱚᱢ ᱟᱭᱩᱢᱛᱟᱱ ᱚᱲᱚ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ᱚ ᱨᱩᱢ ᱵᱩᱞᱩᱜ ᱞᱮᱠᱟᱱ ᱥᱩᱥᱩᱢ ᱫᱩᱨᱟᱹᱝ ᱦᱟᱹᱨᱭᱟᱹ ᱠᱚ ᱢᱟᱭᱱᱟᱱ ᱮᱸᱜᱟ ᱟᱯᱩ ᱦᱟᱜᱟᱢᱤᱥᱤ ᱟᱨ ᱟᱹᱞᱤᱧᱟᱜ ᱫᱩᱞᱟᱹᱲ ᱥᱚᱸᱜᱮ ᱛᱟᱹᱞᱤᱧ ᱠᱚ ᱟᱹᱧ ᱥᱤᱡᱨᱮᱱ ᱥᱩᱨᱤᱱ ᱛᱚᱯᱱᱚᱜ
1: ᱚᱲᱚ ᱟᱹᱧ ᱠᱨᱤᱥᱴᱤᱱᱟ ᱫᱟᱭᱟᱱᱩᱭ ᱢᱩᱱᱰᱩ ᱨᱮᱭᱟᱜ ᱢᱟᱭᱱᱥᱟᱢ
2: ᱡᱚᱦᱟᱨ
0: ᱡᱚᱦᱟᱨ
1: ᱥᱤᱡᱨᱮᱱ ᱫᱟᱹᱭ, ᱟᱠᱷᱲᱟ ᱫᱚᱞᱟᱝ ᱵᱚᱞᱚᱡᱟᱱᱟ ᱥᱚᱸᱜᱮ ᱠᱚ ᱢᱮᱱᱛᱮ ᱟᱠᱷᱲᱟ ᱨᱩᱢᱞᱚᱜ ᱞᱮᱠᱟᱱ ᱵᱟᱨ ᱠᱟᱹᱲᱤᱡᱟᱜ ᱫᱩᱨᱟᱹᱝ ᱞᱮᱵᱮᱱ
0: ᱫᱩᱞᱟᱹᱲ ᱥᱚᱸᱜᱮ ᱛᱟᱹᱞᱤᱧ ᱠᱚ ᱥᱚᱵᱮᱱ ᱠᱚ ᱜᱮᱡᱟᱜᱼᱟ ᱡᱤ ᱥᱩᱠᱩ ᱜᱮ ᱢᱮᱱᱟᱜ ᱟᱵᱚᱣᱟ ᱦᱮᱢᱟᱨ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ᱨᱟᱹᱥᱤᱠᱟ ᱯᱮᱲᱮ ᱫᱚ ᱩᱲᱩᱝ ᱞᱮ ᱨᱮᱱᱟᱝ ᱵᱩᱜᱤᱱᱚᱜᱼᱟ ᱫᱩᱞᱟᱹᱲ ᱥᱚᱸᱜᱮ ᱛᱟᱹᱞᱤᱧ ᱠᱚ ᱟᱯᱮ ᱥᱚᱵᱮᱱ ᱠᱚ ᱢᱮᱱᱛᱮ ᱫᱩᱨᱟᱹᱝ